ᱡᱚᱦᱟᱨ ᱟᱛᱮ ᱠᱟᱛᱮ ᱥᱤᱧ ᱪᱟᱛᱟᱨ ᱛᱤᱠᱤᱱ ᱛᱩᱢᱩᱞ ᱡᱤᱵᱚᱱ ᱛᱮ ᱡᱚᱦᱟᱨ ᱟᱛᱮ ᱠᱟᱛᱮ ᱥᱤᱧ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ᱞᱤᱧ ᱥᱟᱜᱮᱱ ᱢᱟᱹᱡᱷᱤ ᱵᱟᱵᱟ ᱞᱤᱧ ᱡᱚᱦᱟᱨ ᱟᱛᱮ ᱠᱟᱛᱮ ᱥᱤᱧ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ᱞᱤᱧ ᱛᱤᱛᱭᱟᱜ ᱜᱚᱫᱚᱱ ᱞᱮᱠᱟ ᱞᱤᱧ ᱡᱚᱦᱟᱨ ᱟᱛᱮ ᱠᱟᱛᱮ ᱥᱤᱧ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ᱞᱤᱧ ᱛᱤᱛᱭᱟᱜ ᱜᱚᱫᱚᱱ ᱞᱮᱠ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ᱦᱤᱨᱳ ᱦᱤᱨᱳᱭᱤᱱ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ᱟᱛᱮ ᱠᱟᱛᱮ ᱥᱤᱧ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ᱞᱤᱧ ᱛᱤᱛᱭᱟᱜ ᱜᱚᱫᱚᱱ ᱞᱮᱠ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ᱵᱟᱥᱠᱮ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ᱟᱛᱮ ᱠᱟᱛᱮ ᱥᱤᱧ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ᱞᱤᱧ ᱛᱤᱛᱭᱟᱜ ᱜᱚᱫᱚᱱ ᱞᱮᱠ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ᱦᱚᱸ ᱠᱚ ᱚᱞ ᱯᱟᱲᱦᱟᱣ ᱠᱟᱠᱚ ᱫᱟᱭᱤᱛᱤᱱᱤ ᱮᱱ ᱨᱮᱫᱚ ᱢᱤᱫ ᱯᱳᱥᱴᱟᱨ ᱠᱮᱭᱟᱨ ᱢᱮᱱᱛᱮ ᱢᱤᱫ ᱥᱚᱨᱠᱟᱨ ᱯᱟᱦᱴᱟ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ᱚ ᱟᱹᱞᱤᱧ ᱞᱤᱧ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ᱭᱮᱫ ᱠᱚᱣ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ᱚ ᱟᱹᱞᱤᱧ ᱞᱤᱧ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ᱭᱮᱫ ᱠᱚᱣ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ᱚ ᱟᱹᱞᱤᱧ ᱞᱤᱧ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ᱭᱮᱫ ᱠᱚᱣᱟ ᱟᱹᱭᱤᱱ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ᱱᱮᱱ ᱡᱟᱜᱟᱨ ᱞᱚᱜ ᱛᱮᱜᱮ ᱮᱞᱟᱵᱚ ᱮᱱᱫᱚ ᱟᱭᱟᱨ ᱯᱟᱵᱚ ᱟᱭᱳ ᱢᱟᱹᱞᱤᱧ ᱡᱚᱦᱟᱨ ᱟᱛᱮ ᱠᱟᱛᱮ ᱥᱤᱧ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ᱞᱤᱧ ᱛᱤᱛᱭᱟᱹ ᱜᱚᱫᱚᱱ ᱞᱮᱠ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ᱵᱟᱥᱠᱮ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ᱟᱛᱮ ᱠᱟᱛᱮ ᱥᱤᱧ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ᱞᱤᱧ ᱛᱤᱛᱭᱟᱹ ᱜᱚᱫᱚᱱ ᱞᱮᱠ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ᱵᱟᱥᱠᱮ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ᱟᱛᱮ ᱠᱟᱛᱮ ᱥᱤᱧ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ᱞᱤᱧ ᱛᱤᱛᱭᱟᱹ ᱜᱚᱫᱚᱱ ᱞᱮᱠ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ᱵᱟᱥᱠᱮ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ᱟᱛᱮ ᱠᱟᱛᱮ ᱥᱤᱧ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ᱞᱤᱧ ᱛᱤᱛᱭᱟᱹ ᱜᱚᱫᱚᱱ ᱞᱮᱠ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